随风的音乐日记，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的早上，各位好，我是随风，我在 HFM 亚洲音乐台向您问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现在这个住的地方对面是一个商场，商场旁边，商场那个前面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停车场，而且那只是 地上停车场的一部分，就是说还有地什么高层的底下的地底下的停车场，反正好多层吧。但在那个地面停车场上划出了一片区域，最近来了一个马戏团，然后我美团上还在卖票，其他的不说，是晚上倒是有点吵，这个倒是真的。但特别有意思，那天白老师在厨房，因为我们这个为了通风嘛，所以那个窗户一直是开着的这个状态，他就说他们好像似乎就买了一首歌的版权，那个马戏团就一直在放这个神话这么一首歌。所以说到这儿呢，我倒觉得好像我们确实没有听过这首歌，所以我就没有放过，没有在节目当中放过这首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回顾一下这个首经典的老歌，来自于孙楠和韩红美丽的神话。这里是随风的音乐日记，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

Close to you 来自 Lady Gaga， 欢迎回来随风的音乐日记。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书接上周啊，聊了聊这个卖二手要开发票的这个事情。我以为，哎呀，我觉得就很多好像确实这个稍微看起来顺利的事情似乎都暗藏这些隐患，因为我没有办法一周之内的时间就把所有东西都给清掉，所以是陆陆续续清理的。比如说先清理了内存硬盘，然后是内存，然后上周再把这个显卡陆陆续续卖掉了一些。然后这周开显卡发票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提示我，他就是我正常登录的那个电子税务局的那个网站，然后提交就是如往常一样去填写了那些信息，提交了那些开票的这些申请。然后我甚至还问 AI 到底这些应该选择什么类型，对吧？这个所有都妥当了之后，填完了正常的下一步，他没有让我付款，而弹出了一个提示，大概意思就是说我的这个次数有点过多啦，然后频率可能超限了，反正多种原因，他没有具体指向哪一个，然后说有可能会有什么虚开增值税发票这些嫌疑。为什么略显有点意思呢？就是因为正常我只听说过虚开发票就是几百万上千万甚至过亿的，是吧？我虚开800块钱的增值税发票到底是为图什么呢？我真的是，哎呀。但既然都这么说了，对吧？而且下面都有也有这个，当然我觉得他的怀疑也可能很合理吧。你说你想一个普通人没事儿，最近频繁出来开发票这件事情确实也有点奇怪，是吧？但是下面也有一些这个提交资料证明供于审核的这么一个区域，除了把我自己的身份证上传上去了之后，然后我把那个就是我跟爱回收的一些订单截图啊，这个包括他要让我开发票的那个网页啊什么这都截图传上去了，然后就等待这个审核。第二天啊，被审核被拒绝了啊，原因是我的这个开票应税发生地啊，要么你选择这个就是对方销售方所在，购买方所在地，也就是比如说爱回收，因为爱回收给我的钱嘛，它是该购买方，要么是购买方所在地，要么是销售方的户籍所在地，就是我的户籍所在地。我选择河北没有任何意义，它大概就是一个意思。但问题在于，我选择这个应税发生地，我还专门咨询了我们公司的财务，我说我从河北寄出的，然后发到了江苏，然后开票的主体是一家天津的公司，那么我想请问我的应税发生地应该选择哪儿？他告诉我说，那应该以你寄出的这个地方为准，也就是我发出快递的就是河北嘛。结果发现税务局并不认这道，哎呦，哎呀，然后那我就先把票开了，对吧？然后我就先跳到了我的户籍所在地，我说先给河南吧，先开到河南。但问题是登上去之后，河南没有这个电子计算机相关的这个税的这个类目。然后我又跳到了这个天津有这相关的这些类目，才终于把这个发票给开了出来。哎呦我的天哪。但我就有个很好奇的一个疑问了，那我之前开过的那两张还是三张发票，那应该算是一个什么行为呢？乱开发票罪？这应该不至于吧，应该不会被列入什么劣迹艺人名单，以后没有办法做节目了吧，应该不至于吧。说这谁知道呢，对吧？然后我把今天这些相关的这些遭遇，我还又发给了我们财务厅。对，就是那个告诉我应该选择应税发生地应该选择河北的那个公司财务。他说他也是头回听说，又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我说哎呀，好吧，这真是。但因为已经传给爱回收了，所以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是这现在在冲红，也就是说注销那张发票也不太合适了吧。我说那就先这样吧，我至少也算是个纳税积极分子了，算交的贼少。好是吧，好吧，所以也这个遭遇也提醒大家，这个万一你也自己卖二手卖的相对次数比较多，平台要求你开发票的话啊，要记住要么选择那个他让你开票的那个主体所在地，要么让你选择你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去开，不要再搞错了啊。哎呀，交点税也是不容易啊。随风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咱们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来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下一首歌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田馥甄还是要幸福，欢迎回来随风的音乐日记。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这歌怎么听着有点 emo 了呢？好，我们来换个别的话题吧。自从搬到这边来之后呢，我觉得跟之前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看电费不太方便了。我们真的挺费电的，家里现在这个几乎感觉家里全都是各种费电的玩意儿，对吧？洗碗机啦，烤箱啦，跟前阵子又是夏天热得不行，空调，对吧？电视，哎呦我的妈，没有一个感觉是不费电的。啊，之前那个地方呢相对来讲比较好点，就是它那个电表箱呢就在那个走廊上啊，你这而且它就在我们住的那个方向的外面，稍微往右走一点就是那个电表箱，你很容易就能够看到，而且它的那个就是会显示的东西不是特别的多，就刷四五次屏幕，哎，就能看到还剩余多少钱的这个电费啊，剩余多少度的这个电了。但搬到这边来，它不仅在一个非常狭窄的管道井里面，然后你需要把那个管道井的门打开，而且里面没有光，然后你还得拿着手机打开手电筒，然后才能够看到上面，看清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就关于它显示的东西太多没有用的了，这个什么户号啊，你说这玩意儿我写它干啥？虽然我们家这个户号是863，也不知道为什么，研究什么好像是国家课题嘛，这个啊。然后然后第二个才会显示剩余多少度，其他的还有什么总电量，还有什么拉闸预警啊，什么反正总之很多没有用的东西，翻七八屏可能才能看到，这个等他翻七八屏可能才能看到到底剩多少度的这个电，哎呦天，就很麻烦。我之前甚至都有点突发奇想啊，现在既然 AI 这么发达，你说白老师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买个什么开发板，接上一个摄像头，然后呢，这个让这个摄像头定时，比如说就每天，比如或者隔24个小时吧，去录制一下这个屏幕，就是电表的显示屏上面会显示的这些内容，然后发过来之后呢，然后再基于 AI 进行分析上面显示的这些内容是什么东西，然后来告诉我们，就来发一个通知推送，然后告诉我们这个到底是还有多少度电。但感觉太麻烦了，而且那个地方不太好接电，甚至感觉网也可能不是非常的好，所以就很麻烦，哎呀。所以现在想要知道电还有多少度就非常的麻烦。也许有些朋友可能会非常的疑惑，说现在不都应该直接去网上国网，就是那个国家电网的这个 APP 上去进行交费了吗？哎，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前面铺垫了那么多啊，其实啊主话题就是这个。我们搬到燕郊好几年，三四年了，对吧？虽然我们住的小区不太多，但是这个地方有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点，就是几乎吧，我也不能说全部，但至少我们已知的范围来看，好像这地方所有的小区都是电费都是直接交给物业的，而不是交给供电局的啊。水费也是一样，只有目前看起来电费它不是代只有燃气费它不是这个代收的，其他水电都是物业收的。这事儿就很有意思了。然后前阵子我突发奇想，我觉得这些事情事出反常必有妖，对吧？我觉得我就去，而且最关键是之前我们住的那个小区，物业还尝试进行过这个智能电表的这种改造，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手机上面直接缴费，但是啊，这个收款方或者说你使用的这个 APP 它并不是国家电网的 APP， 而是这个物业自己的这么一个公众号或者说这么一个小程序，也就是说你的费用其实还是交给物业的，只不过你不需要去跑那个物业的收费大厅了啊，你只要在网上打开这个微信公众号，找到你家自己的这个电表就可以进行缴费了。所以本质上来讲啊，只能说方便了一点，但是本质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区别。甚至包括我们之前也节目聊过，我们之前最开始那个房子其实是一个法拍房，当时这个房东还有很多的这个物业费啊，包括什么取暖费之类没有交清，物业不让我们一次性交很多的电费，他只让给50块钱。你说这其实就是，这相对来讲这是非常之不合理的一种行为，但是没有办法，人家物业。他就收这个东西，他就非要卡着你这个东西，对吧？你说都恶心啊，是不是？所以我就有了个疑惑，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就这么搞呢？我尝试让 AI 搜集了一大堆的一些资料什么之类的，反正好像也跟历史的遗留问题有关。我大概他说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核心好像是之前是有相关的一些规定，但这个规定只延续管到这个市里。县里他不管，但燕郊镇好像之前是个县，所以他可能这个省级省行政区域的这个划分
导致它之前成了一块这个是吧，这个算是一块法，我好想用法外之地这个词，但是不太合适啊，但反正就是一个例外吧，所以导致现在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了。然后 AI 收集素材还有个意外的发现，就是说好像之前什么国家能源局啊，包括好像有些这个地方的政府也已经发文出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文件，说希望力争在哪一年之前，两年后还是三年后吧，希望力争把所有的这个当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小区的这些电表都就是转给这个国家电网，就由国家电网直接来进行这个收费啊，包括日后的这些维护啊、报修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是也就是说不要再交给啊物业了。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好像进展似乎不是特别的顺利啊，所以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开始这个执行我们这边。据说可能那些历史的遗留的资产的转移啊，包括可能这个产权的划分啦，就供电设备的这些产权资产的这些划分啦，还有这些之类可能会比较困难。也许这些物业也好或者什么之类讲，其实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些动力去做这方面的一些改善。据目前我能搜到的资料，只有我们右边，也就是说再往左西右东啊，再往东边有一个小区好像今年年初完成了改造，其他就没有相关的一些报道了。所以这个地儿这么多小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轮到我们这儿来啊，那我也只能静静的期待。我很希望这个能转给国家电网，关键就是他手机上缴费真的就会方便很多，不然天天老经常去趴在这个管道井里面看一看，就等他老半天才会出现那个字，就很怪，你知道吗？真的很奇怪的一个行为。就是有了 APP 之后，你没事你想起来打开一下这个手机就能看了，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在线进行缴纳，就很省事嘛。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希望快点好吗，希望尽快能到我们这儿来。好，随风的烟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早安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来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随风的音乐日记，欢迎您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最近这个机器人大赛的这个还比较火，当然我在网上看了很多的切片，并没有看这个全程的一些直播和报道。先说稍微比较差一点，当然我们也没有看的特别多，只看了一部分啊，因为它的项目真的还挺多的。然后昨天还是前天刚看了这个乒乓球，实话实说，我觉得就是机器人打乒乓球真的是一件非常看见非常非常无聊的一件事情，没有多拍的僵持啊，没有这个凶狠的扣杀啦，甚至也没有什么吊球啊，就是我能想到的这些为数不多的这些术语在这里面似乎通通都看不到，比的就是谁失误。你说这样就感觉这个比赛就完全没有看点啊。当然我知道也许可能从技术上来讲，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要判断这个球的来路啊，然后要去识破他的这个招啊，甚至包括做一些这个就怎么去防守啊，甚至要怎么进攻，这可能对于这个大脑这个计算机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算力可能会有一个很高的要求。但是也许可能还是因为受限至于现在的硬件技术或者是软件技术，导致这个比赛实在是没什么看点啊。相对比较有意思的可能就是这个赛跑了啊，这个那确实没得玩，这个好像说已经有好多个项目都已经打破了人类的记录了，哇，那跑起来的真是嗷嗷快啊。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也不知道是各家机器人的一些算法有一些出入呢，还是说这个硬件实际上也有一些区别。总之就是有些机器人特别的差，有些机器人特别的好，有些甚至没有出发了，就发令枪响了就不走了，甚至是走两步躺那儿了，是吧？甚至见过最夸张的一个，好不容易冲过终点线之后，它相关的这些关节的电机着火了，我的天呀，这合理吗？这个，这是字面意义上的燃尽了啊，这个。那这次最出圈的可能还是一个会五连跑的这么一个赛跑的机器人啊，我和小白在这个看切片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个机器人特别的离谱，其他的机器人都在努力的仿照人类跑步的这个姿势，但是它的前臂似乎就是整个身体稍微靠向前倾，然后像是抱起来这个前臂在左晃右晃，一直被网上称之为这个害羞式跑步法。然后这个因为火出圈之后，也有媒体去进行采访，说这个说据说是 AI 还是什么算法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个跑法，他也就是他认为这样跑得比较快。我天爷！哎呀，然后当然好像他的成绩不是特别的突出吧，但至少来讲相对比较稳一点。甚至我觉得很多时候看赛跑啊，就是这个机器人赛跑，并不是看跑谁跑得比较快，而是看谁失误比较少，不要被绊倒啊，不要在拐弯的时候失去平衡啊。然后你只要能够完赛，相对来讲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所以当然也有可能，我因为没有忘了第一届是什么情况了，第二届的这个机器人来看，其实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什么多项的一些障碍赛啊之类的，觉得好像机器人可能确实比之前也许一年可能更加的成熟了一些，而且在跑步啊或者走路这些目前看起来都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问题，但是真正面对特别复杂的一些场景的时候，似乎还稍微欠缺一些能力啊。如果真的是要有特别重要的这种任务来协助人类的话，不知道这个事情要怎么才能够更好的帮助，觉得总之还是总觉得有点担心的这种样子啊，所以也希望越来越好吧，也许可能到第三年的时候可能能够再让我们有耳目一新的这种改观，所以也希望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比较无聊或者比较丧的话，心情比较不好，我觉得可以网上去找一找这方面的一些切片，挺有意思的啊，应该会让你自己稍微开心一点。随风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啊，不转一眨眼已经到了九月份了，快九月份了，应该到了开学的这个日子。我觉得每年之前暑假放假之前，什么高考结束之后都会放一首歌，就是什么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吧，包括要么就是那个有哪个乐团，哎呀我忘了那首歌，反正就是怀念毕业的作品。我记得我突然想起来今年还没有放，然后刚好又听日推的时候听到了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这首歌，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就来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随风的音乐日记，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我们稍后回来。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随风的音乐日记全部内容了，不要走开，接线 HFM 亚洲音乐台，有更多的好音乐带给你，稍后会是 Max 宇程的 Asian New Music， 祝你周五工作生活学习一切顺利以及周末愉快，我是随风，我们下周再见了。最后一首歌 Orange Coffee， 我希望大家能够有精神抖擞的面对假期前的周末前的最后一天，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1: Good morning, yeah. Good morning, yeah. Good morning, yeah. Good morning, yeah.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迎收听 HFM Asian New Music， 有我 Max 雨橙在这里。这个小时的节目有流行新歌，还有最新的单曲的，为你制造一些小幸福的感觉了。那这一周发生了什么让你开心或者是小烦恼的事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来留言，让大家一起来吐槽或者是分享的。先说上这首歌了，来自土耳其的男子团体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最近听歌的时候呢，挖到了一个蛮有意思的新名字 Molly Elizabeth。 她2025年才正式出道，不过呢，今年的 Run Rabbit 这首歌真的让我一下就注意到她了。最吸引我的部分就是这首歌的节奏跳来跳去的，加上很有童话感，又有一点点古怪的旋律。那第一遍听完呢，就想要再听一次。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特别的声音呢，来认识一下 Molly Elizabeth 还有 Run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莫瑶，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Hello， 我是 Max 玉成。这个时候我们来听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那外界一直在猜歌词是不是写给 Louis Partridge， 那 Olivia 本人呢其实保持得很模糊，只说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解读。我觉得这点挺聪明的，有时候解释太清楚反而没那么好听了。现在就把时间交给 Stupid Song。

0: 见了。
1: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一首来自 Bruno Mars 的作品 Risk It All， 这首歌非常有趣，它不仅是在英文流行圈呢持续走强，西语版本它的另外一个版本呢同时也在拉丁市场上形成了独立的成绩，两条线同时成立。那我来问你了，一个故事如果两种语言版本，你会更相信哪一个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豪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 Steve Lacy 的专辑 Oh Yeah 不是一张把歌曲拼凑在一起的作品，而是一个完整的音乐世界，每首歌彼此呼应，有时候像喜剧，有时候又像悲剧，一边谈感情谈爱情，一边聊成长，也记录了失去与自我探索。这是一张越听越有层次的专辑了，接下来送上 Oh Yeah 里面的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的节目带来了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周五的疲惫感也被旋律赶走了吧？那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了。这首歌送给你 ，Mal Smith 的 Heaven。交班给下一个时段了，继续收听好音乐。

0: 管天气如何，工作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感谢你回来，正在听到的是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来自 Maroon 5魔力红乐队跟说唱歌手 Kendrick Lamar 合作的一首歌，Don't Want Know， 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听着很嗨其实很惨的一首歌。这首歌发行在2016年，收录在 Maroon 5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 Red Pill Blues 当中。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轻快的曲调跟悲伤的歌词形成了很强烈的反差，被乐评人称为是一首分手歌谣，曾经打入到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前十名，最高排名到了第六位，并且在全球15个国家的单曲榜当中进入到前十。那么在 Spotify 上呢，这首歌的播放量超过了5亿次，是 Maroon 5流媒体数据最好的歌曲之一。曾经在2016年的全美音乐奖的颁奖典礼上呢， Maroon 5跟 Kendrick Lamar 就表演了这一首歌作为压轴曲目呈现，那么他们的舞台这种化学反应也是备受好评。所以今天来听这一首歌，我们有请的是 Maroon 5 featuring Kendrick Lamar 带来这一首 Don't Wanna Know， 在 H Touch Music。

9月6号，好好星球厂牌3周年好好派对广州专场演出即将在音乐唐人馆开演。王新宇、上官喜爱、傅如乔、勾雪莹、夏言、莫瑶、张玉、凯瑟喵、刘立明、薛明媛，10位厂牌成员同台庆生，超美好的女子群像舞台即将惊喜解锁，期待在现场和你一起狂欢。9月6号，好好星球，好好派对，我们在现场等你。Asia FM。

欢迎回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现在接下来时间的这位主角呢，是用甜美声线跟复古节奏为我们带来无数惊喜的加拿大流行歌手 Carly Rae Jepsen。今天要聊的是他那张被无数乐迷奉为现代流行音乐瑰宝的专辑《Emotion》，那同名主打歌也叫做《Emotion》。2015年，当这张专辑横空出世的时候呢，它不仅仅是一张专辑，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复古派对。它把90年代的合成器流行元素跟现代流行结构呢是完美融合，每一首歌都像是写给这个青春的一封情书，充满了真挚热烈跟一丝丝的梦幻。这张专辑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不仅在于它的音乐性，更在于它传递出那种纯粹的快乐跟勇气。它告诉我们呢，流行音乐不必总是深刻或者沉重，也可以是轻盈的，充满希望的，是可以让人们听到第一秒就忍不住想要跳舞的感觉。就像 Carly 在采访当中所说的是，他说，我希望我的音乐能够让人感受到一种活着的喜悦。 Emotion 这张专辑做到了，所以无论你现在是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还是在回忆的长河里独自漫步，不妨让这张专辑陪伴你，让你有一种穿越时空，回到那个没有烦恼，只有心跳跟旋律的夏天。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完整欣赏这一首歌，有请 Carly Rae Jepsen 送来的 Emotion 在 Asia Touch Music。

那现在已经是10:25，继续来分享陈慧琳所带来的两个人。

0: 搜音乐台。
1: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上官喜爱，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号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当然，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好好星球厂牌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当今乐坛当中确实有很多歌手呢，他的外表并不算出众，但是音乐风格和整个的音乐成绩呢却非常的亮眼。欢迎各位回来，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那今年的四月份开始呢， Teddy Swims 把沙漠变成自己的舞台，而且呢他还会登上今年的科切拉的这个音乐节。那当然也是还有另外一个音乐，就是 Stagecoach 两大音乐节哈。那实现历史性的双重演出之前呢，这位嗓音实力派的歌手带着全新的动人单曲 Mr. Know It All 是回归了。这首歌标志着他全新蜕变时代的开启。在作品当中呢， Teddy 是一如既往的用音乐作为最真实而不加修饰的那种出口，去表达和消化自己人生经历中的起伏跟情感。那这首歌其实也足以见得爱情结局当中啊，你跟你之前投入的那种矛盾的心境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呢，他反复的唱到歌词当中的 I wish I wasn't Miss Know It All 这句话的反复吟唱，精准的捕捉到了明知是错却仍飞蛾扑火的一种情感张力。 Teddy Swims 的新歌呢还特别耐听的，我觉得好不好听还是交给各位来评判吧。我们有请他送来这一首新歌 Mr. Know It All 在 Asia Touch Music。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嗨，你好，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在 H 涛这边要听到的是来自辣妹组合的成员之一，被称之为运动辣妹的 Mel C 哈，在2016年的一首单曲，歌名叫做 Anymore。 这一首歌收录在他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Version of Me 当中。这首歌以其他充满着力量的流行摇滚风格和真挚的情感被大家所关注。那歌词说的是分手之后努力走出阴影，摆脱旧情感的挣扎跟决心，也是表达了主人公虽然听到了音乐却无法起舞，内心被卡住但仍在努力对抗这种感觉哈。那音乐风格延续了 My Name is C 的标志性的流行摇滚的这种风格，歌曲节奏很强烈，比较动感，充满着力量，也适合在舞池当中来听。这首歌呢是专辑 Version of Me 当中的重要曲目之一官方也发布了音乐的 MV。另外这首歌也推出了很多的混音版本哈。今天就来回想一下这首歌，尤其 Melanie C 就是 Mel C 送来的 Anymore， 在 H Touch Mill， 在我还是李松。记得如果想回听节目的话，可以在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库、音乐酷狗音乐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想给我们留言的话，可以在小红书、抖音上搜索一下亚洲音乐台，你的每一次留言我们都看得到。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王新宇，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九月六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夏言夏时开，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哦。

0: 热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小的时候看童话故事，就会有一千零一夜呀，像格林童话呀，然后我们又听到了一千零一个愿望啊，所以很多这种虚无缥缈又代表很多很多个东西，都会用一千零一这个数字来表达，对吗？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是小虎队这首歌，叫你一声 My Love。

现在我们叫年轻的男演员都叫小鲜肉了嘛，然后这个词呢可能就会越来越有一些变数，它从一个褒义词慢慢的会转换成一个贬义词。最近有记者在采访王俊凯的时候就问他，你怎么看待小鲜肉这个词，他说喜不喜欢是一回事儿，但是他的年龄现在的确的的确确是一个小鲜肉，好耿直的一个部位啊。继续来分享梁咏琪所带来的凹凸。

0: 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那现在时间是12:16。那听到汪苏泷以及林希儿所带来的专属味道。

么样能够迅速的收到那一件快递而又不麻烦别人，所以每个人都其实可以总结出很多很多的经验来哈。继续来分享这首实况转播，来自于莫文蔚。

说到收快递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买的东西越多，收快递的经验也就越多。你知道让他帮你放在哪里，或是你不在家的时候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ACFM
0: 亚洲音乐台。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今天的主题好像就跟爱情有关了。我记得前面几天说过，这个特别适合一些异地恋的情侣们，可以好好的来相见一下，但是转眼间可能又要说再见了，好伤心，好难过啊！但是你们会再见的嘛，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王心凌演唱这首，个人觉得真的还。

现在我们的社交网络的阵地呢，基本上是在自己的朋友圈，往前推几年是在微博上，然后再往前推几年，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大家用的是校内网，还记得这个逝去已久的名字了吗？那个时候读书，每天大家都会登录自己的主页来看看，有谁来看过你，或者是你关注的校花、校草们，他们最近的状态是什么？那一件事情，那个社交的东西，真的就是给读书的时候同学们增添了很多的乐趣。继续来听到阿庆的《遗失的美好》。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现在时间12:47。接下来分享吴克群所带来的《为你写诗》。

现在大家出门旅行在外要住宿，除了会去订常规的酒店之外呢，另外一个住民宿也是很多人的选择。那在全球有一个很有名的网站，然后一个这个网络应用叫做 Airbnb 是非常有名的，因为你在上面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房子，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屋主，也许就是碰巧你就遇到了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房东，也许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所以这样就是对旅行来说又增加了很多的乐趣。分享过佑嘉所带来的不想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薛明媛，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声音清澈清新，并散发着原野的绿色清香。他的风格有民谣的简洁，但比民谣华丽得多，有流行音乐的流畅，但又比流行更雅致。他纯净复古的嗓音更温暖，更能受到文艺青年们的青睐。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

都会是一种沉淀，都会默默的铺路，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有人会因为你的缺点而讨厌你，但是同样的也会有人因为你的真实自然而喜欢你。但千万记得不要犯一个错误，就是不要把最差的脾气和最糟糕的一面留给自己最亲近的人。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一首《眼泪城市》。

0: 的生活。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6。送上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外婆的澎湖湾》。

创作，他也是一个港台歌坛举足轻重的人。而我想说，他现在也是好吗？不当歌手，在商业上取得成就呢？我想，当你开始懂了人生没有假设，也许就意味着你长大了。送上的歌曲来自汪峰，一首春天里。

0: 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不止好音乐，
2: 越听越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2: HFM
1: 亚洲音乐台。
3: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张玉，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对音乐的态度都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对自己想法的坚持和纯质的音乐表达方式，无不时刻透露着他的创作痕迹，风格是那么的明显。所以即便他在唱别人的歌，也总能唱出独属于自己的味道。送上萧敬腾所带来的阿飞的小蝴蝶。

刻骨铭心并且无疾而终的爱情。在那段感情结束之初，你或许整天黯然神伤，魂不守舍，或者一夜买醉，可惜醉的时候念着他的好，酒精过了更希望他就在你身边，爱着的时候总觉得会地老天荒，可是后来时间还是给了彼此一个大大的耳光。继续来分享一首《晴雪》，来自于黄莺。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5，继续来听到江美琪的第101。

每个人都有另一面，平常隐藏起来，但遇到特殊情况就会显现。这首歌的歌词很平凡，用错落的节奏表现了人在某种情况下邪恶面偷偷跑出来的样子。整首歌就像一首音乐剧，也很考验唱功。继续来送上康树龙所带来的《城市之间》。

0: 现在是下午三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让邓萃雯和剧中男主角江华开始了一段不被祝福的感情。最近的娱乐新闻说，邓萃雯又因为感情不顺，整个人都变得憔悴起来，或许这就是她的情节吧。分享一首《稻香》，来自于周杰伦。

刻骨铭心并且无疾而终的爱情。在那段感情结束之初，你或许整天黯然神伤，魂不守舍，或者一夜买醉，可惜醉的时候念着他的好，酒精过了更希望他就在你身边。爱着的时候总觉得会地老天荒，可是后来时间还是给了彼此一个大大的耳光。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彭佳慧，一首《爱到无路可退》。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勾勾勾许英，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R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RA FM 亚洲音乐台。

有人说，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就是青春。匆匆那年的我们，总有任性的爱到底的勇气，仿佛要用尽我一生的热情给那个美好的人。然而那时的爱情就像是荼蘼花开，青春终会过去，我们终将长大。回首青春时走过的那一段路，那个人却早已走远。听到爱要怎么说出口，来自于林俊杰。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1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我们想要享受更优渥的生活，稳住一个人的心，看到更远的世界。我们想看见更远的世界，看到下一个人的出现。想看清别人手握的筹码，看清他的心是否爱自己，却从未想过更为重要的事情是去看清自己的心，是否愿意为眼前的这一个人不顾一切的付出。听到范晓萱所带来的小偷。

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或者爱上一个人，又或者做某件事情，时间久了就会感觉厌倦，就会有一种想要逃避的冲动。也许并不是厌倦了这个城市，厌倦了所爱的人，所坚持的事，只是给不了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分享白天不懂夜的黑，来自于玲珑雪。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15:44。接下来送上一首晨间新闻，来自于蔡健雅。

随着年龄的增长，所见所闻所感的增多，也渐渐明白，爱本是一颗毫不起眼的种子，默默地埋在心底，然后它会不停地生根发芽。当遇到一个真正懂得欣赏你的人，他便会开出没有理由却莫名崇拜的话。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是鲁庚戌在回顾自己最初的一首歌，叫做《梦田》。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n FM，
2: Asian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音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0: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Asia FM，
1: 由你去定义。

0: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亚洲音乐台。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莫瑶，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0: 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不止好音乐，
0: 亚洲音乐台。
2: 大眼睛。

0: 无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5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1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欢迎收听 HFM Asian New Music， 有我 Max 雨橙在这里。这个小时的节目有流行新歌，还有最新的单曲的，为你制造一些小幸福的感觉了。那这一周发生了什么让你开心或者是小烦恼的事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来留言，让大家一起来吐槽或者是分享的。先收上这首歌了，来自土耳其的男子团体 Crush 的歌曲。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最近听歌的时候呢，挖到了一个蛮有意思的新名字 Molly Elizabeth。 她2025年才正式出道，不过呢，今年的 Run Rabbit 这首歌真的让我一下就注意到她了。最吸引我的部分就是这首歌的节奏跳来跳去的，加上很有童话感又有一点点古怪的旋律，那第一遍听完呢就想要再听一次。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特别的声音呢，来认识一下 Molly Elizabeth 还有 Run

Hello， 我是 Max 玉成。这个时候我们来听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那外界一直在猜歌词是不是写给 Louis Patridge， 那 Olivia 本人呢其实保持得很模糊，只说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解读。我觉得这点挺聪明的，有时候解释太清楚反而没那么好听了。现在就把时间交给 Stupid Song。 New York

0: kind and Latina.
1: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一首来自 Bruno Mars 的作品 Risk It All， 这首歌非常有趣，它不仅是在英文流行圈呢持续走向西语版本，它的另外一个版本呢同时也在拉丁市场上形成了独立的成绩，两条线同时成立。那我来问你了，一个故事如果两种语言版本，你会更相信哪一个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0: 青春。
1: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上官喜爱，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号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当然，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好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 Steve Lacy 的专辑 Oh Yeah 不是一张把歌曲拼凑在一起的作品，而是一个完整的音乐世界，每首歌彼此呼应，有时候像喜剧，有时候又像悲剧，一边谈感情谈爱情，一边聊成长，也记录了失去与自我探索。这是一张越听越有层次的专辑了。接下来送上 Oh Yeah 里面的 The

家好，我是 Max 宇程。 Taylor Swift 和 Travis Kelce 呢，一直是娱乐还有体育领域都受到关注的一对情侣，现在呢是夫妻了，所以呢任何关于他们的消息都很容易成为全球的话题。现在他们两位正式结婚了，可是婚礼的细节一点都没有露出来，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猜测会不会有揭晓的一天呢。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听 Taylor

热门单曲，周五的疲惫感也被旋律赶走了吧？那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了。第二首歌送给你 ，Mal Smith 的 Heaven， 交班给下一个时段了，继续收听好音乐。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谢你回来，正在听到的是 H 超市 Music， 我还是李松，来自 Maroon 5魔力红乐队跟说唱歌手 Kendrick Lamar 合作的一首歌，Don't Want Know， 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听着很嗨其实很惨的一首歌。这首歌发行在2016年，收录在 Maroon 5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 Red Pill Blues 当中。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轻快的曲调跟悲伤的歌词形成了很强烈的反差，被乐评人称为是一首分手歌谣，曾经打入到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前十名，最高排名到了第六位，并且在全球15个国家的单曲榜当中进入到前十。那么在 Spotify 上呢，这首歌的播放量超过了5亿次，是 Maroon 5流媒体数据最好的歌曲之一。曾经在2016年的全美音乐奖的颁奖典礼上呢， Maroon 5跟 Kendrick Lamar 就表演了这一首歌作为压轴曲目呈现，那么他们的舞台啊，这种化学反应也是备受好评。所以今天来听这一首歌，我们有请的是 Maroon 5 featuring Kendrick Lamar 带来这一首 Don't Wanna Know， 在 H Touch Music。

9月6号，好好星球厂牌3周年好好派对广州专场演出即将在音乐唐人馆开演。王新宇、上官喜爱、傅如乔、勾雪莹、夏言、莫瑶、张玉、凯瑟喵、刘立明、薛明媛，10位厂牌成员同台庆生，超美好的女子群像舞台即将惊喜解锁，期待在现场和你一起狂欢。9月6号，好好星球，好好派对，我们在现场等你。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欢迎回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现在接下来时间的这位主角呢，是用甜美声线跟复古节奏为我们带来无数惊喜的加拿大流行歌手 Carly Rae Jepsen。今天要聊的是他那张被无数乐迷奉为现代流行音乐瑰宝的专辑 Emotion， 那同名主打歌也叫做 Emotion。 2015年当这张专辑横空出世的时候呢，它不仅仅是一张专辑，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复古派对。它把90年代的合成器流行元素跟现代流行结构呢是完美融合，每一首歌都像是写给这个青春的一封情书，充满了真挚热烈跟一丝丝的梦幻。这张专辑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不仅在于它的音乐性，更在于它传递出那种纯粹的快乐跟勇气。它告诉我们呢，流行音乐不必总是深刻或者沉重，也可以是轻盈的，充满希望的，是可以让人们听到第一秒就忍不住想要跳舞的感觉。就像 Carly 在采访当中所说的是，他说，我希望我的音乐能够让人感受到一种活着的喜悦。 Emotion 这张专辑做到了，所以无论你现在是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还是在回忆的长河里独自漫步，不妨让这张专辑陪伴你，让你有一种穿越时空，回到那个没有烦恼，只有心跳跟旋律的夏天。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完整欣赏这一首歌，有请 Carly Rae Jepsen 送来的 Emotion 在 Asia Touch Music。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王新宇，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

当今乐坛当中确实有很多歌手呢，他的外表并不算出众，但是音乐风格和整个的音乐成绩呢却非常的亮眼。欢迎各位回来，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那今年的四月份开始呢， Teddy Swims 把沙漠变成自己的舞台，而且呢他还会登上今年的科切拉的这个音乐节。那当然也是还有另外一个音乐，就是 Stagecoach 两大音乐节哈。那实现历史性的双重演出之前呢，这位嗓音实力派的歌手带着全新的动人单曲 Mr. No Need Out 是回归了。这首歌标志着他全新蜕变时代的开启。在作品当中呢， Teddy 是一如既往的用音乐作为最真实而不加修饰的那种出口，去表达和消化自己人生经历中的起伏跟情感。那这首歌其实也足以见得爱情结局当中你跟你之前投入的那种矛盾的心境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呢，他反复的唱到歌词当中的 I wish I wasn't Miss Not at all 这句话的反复吟唱，精准的捕捉到了明知是错却仍飞蛾扑火的一种情感张力。 Teddy Swims 的新歌呢还特别耐听的，我觉得好不好听还是交给各位来评判吧。我们有请他送来这一首新歌 Mr. Know It All 在 Asia Touch Music。

哎，你好，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在 H 涛这边要听到的是来自辣妹组合的成员之一，被称之为运动辣妹的 Mel C 哈，在2016年的一首单曲，歌名叫做 Anymore。 这一首歌收录在他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Version of Me 当中。这首歌以其他充满着力量的流行摇滚风格和真挚的情感被大家所关注。那歌词说的是分手之后努力走出阴影，摆脱旧情感的挣扎跟决心，也是表达了主人公虽然听到了音乐却无法起舞，内心被卡住但仍在努力对抗这种感觉哈。那音乐风格延续了 My Name is C 的标志性的流行摇滚的这种风格，歌曲节奏很强烈，比较动感，充满着力量，也适合在舞池当中来听。这首歌呢是专辑 Version of Me 当中的重要曲目之一，官方也发布了音乐的 MV。另外这首歌也推出了很多的混音版本哈。今天就来回想一下这首歌，尤其 Melanie C 就是 Mel C 送来的 Anymore， 在 H Talk Radio， 在我还是李松。记得如果想回听节目的话，可以在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库、音乐酷狗音乐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想给我们留言的话，可以在小红书、抖音上搜索一下亚洲音乐台，你的每一次留言我们都看得到。

0: 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
1: 越青春。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原来爱一个人游人游天就是由不得自己，那些属于生命里面的美丽的瞬间，当时并不觉得珍惜，可是回过头来发现啊，最灿烂的一刻早就已经过去了。也许再也没有遇到一个人像他一样爱你如自己的生命。

在工作堆积如山的时候，你才可能享受到闲暇。当你没有事儿可做的时候，空闲就变得没有一点意义了，因为空闲就是你的工作，而且是最耗人的工作。闲懒和稳一样，当它被盗走了之后，它的味道才是甜的。继续来分享光良所带来的《让你飞》。

现在时间21:16。我们来听到张信哲《两个人的森林》。

生病的时候才知道，跟身体的健康相比呢，其他的一切都不算个事儿。如果身体能够健康，失恋、失业都成了一种幸福，毕竟那些都还可以重新开始。所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继续来分享这首《盛满》，来自于蔡健雅。

心怀善念能够利人，心怀感恩能够利己，学会换位，人生才有和谐，知道感恩，岁月才有温暖。活着就是一场修行，真正的修行不在一张能言的嘴上，而在一颗向善的心里。心既是一个又一个刹那间生灭的念头，却表现在日常行为当中一目了然。继续来听到陶晶莹的单身旅。

以选择不说真话，但一定不能说假话。不说真话可以有自己的态度，说假话则失去了处事的原则。听到颠倒是非的事儿，不必非得骂回去，只需要呵呵。看到搬弄是非的人，不必非得去扇耳光，只需要从他有的世界里消失。冷漠和淡泊是对不喜欢的人和事最有力的反击。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彩云之巅》收录在了许巍专辑《爱如少年》当中，显示了一种达到人生成熟的阶段的智慧。对于一个40岁的人，这是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的。

时间21:45。马上要听到的歌就叫我孩子，来自品冠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了他的专辑《无印良品三人行》当中。曲式自由流畅，在立意上就很有特点，爱人之间两心相悦，互遮风雨，那份感情就像是童真般的洁白无瑕。

许多年之后，可能还会清楚地记得我们一起避过雨的屋檐，一起喝过咖啡的街角，深夜发来的短信，告别时候的天上的风筝，思念的时候做过的梦，只是再也记不起你的样子了。接下来听到张惠妹所带来的《哭不出来》。

0: 的时间22:14。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叫做《说好的幸福呢》，这个是由周杰伦和方文山联手创作的抒情作品，收录在了周杰伦2008年的音乐专辑《摩羯座》当中。不仅模仿古典意象和历史的故事，在创作进行周详的观察，写出了歌词了，就没有了古代的意象，所以呢，也不会出现让人看不懂、听不懂的这种情况。
1: 我傻

其实幸福啊，就是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情，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你喜欢旅游，那你就每次多存点钱，然后和大家一起去旅游，看看世界。如果说你喜欢宅在家里，那就每天除了上班，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面，把你的这个小空间给过得更加的完美。接下来听到的是许茹芸的《在水一方》。

一直都很相信的这样一句话，就是上帝在给你制造一个缺陷的时候，你会用另外一种美丽来弥补你的这个缺陷。人生无论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低迷的时刻，总会有一朵花为你开放，总会有一束阳光为你穿透云层，照耀在你的胸膛里。有着一副清澈见底的纯净声音的周蕙，干净程度嗓音的空灵清澈，风格朴实无华，翻唱了他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电影《野玫瑰之恋》的剧中的歌曲《说不出的快活》。歌曲风格欢快轻松，由周蕙这一把独特的嗓音演绎出来，更是具有一股

渐渐成长的我们，习惯了每天上下班一个人的路程，看着窗外和我们一样为生活而忙碌奔波的人，忍不住地感叹生活的不易，偶尔会渴望像个孩子一样的生活。但是时针不会倒转，日子不会后退，你我都已不再是爸妈怀抱当中的小孩了。

天的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听到这首《寂寞难耐》，应该也有那个时候的五味杂陈吧。

想放弃的时候呢，就想想关心自己的人，再想想已经付出的努力，即便天塌下来都应该全力以赴，只要坚持下来才能够得到意外的惊喜。好好的加油吧，只要天没塌，一切都是美的。分享一首有没有来自于屈文贤。

0: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幼时我们会遇到一个人，那个人教会我们成长，但等我们真正成长之后，那个人已经不再属于自己。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年的情歌渐渐地躺在 CD 和磁带里，只有在 KTV 中 K 歌的时候才会被我们记起，用来做一场青春的集体缅怀。而歌声唤起的也不过是历历往事，而离间了我们的第三者可能是某个人，也很有可能就是时间。接下来让我们聆听李瑞恩《难得有情人》。

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又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原本那一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时还能够找回曾经的自己吗？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刘明峰，《无尽的爱》。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已经是23:16。我也听到一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来自于王杰。

经历过越多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知道阻拦根本就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接下来分享这首《因为》，所以来自于莫文蔚。

0: 周一乐台。
1: 想起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每一场大雪，每一场雨，每一场离别，每一次背叛，还有每一次忘记，每一次心碎成粉末的心动与心悸，全都刻画在了岁月的年轮里。当青春变成了旧照片，当旧照片变成回忆，还好有你陪我一起用时间将万物煮雨。听到柯一鸣所带来的离人。

0: 听到与爱情无关五个字，心中油然升起自己的理解，隐藏心底的画面涌动，百万人有百万种的理解，因为他们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而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听到还记得吗？来自于曹玄彬。
1: 林深处安息着活在你心的人，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时间来到了23:45。继续来分享老狼所带来的虎口脱险。

情原来对于很多人而言是如此奢侈的东西，一辈子可望不可及。有的人一生寻寻觅觅，却没有遇到能够让自己心动的人。有的人因为爱得太用力，而最终失去了爱人的能力。送上陈慧琳的《你是我的谁》。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这个都市有无数个他和他，他习惯向左走，他习惯向右走，他们始终不曾相遇。直到某一天，这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对于浪漫爱情的美好憧憬。现代都市的繁华带来了纸醉金迷的享乐，带来了钢筋混凝土的冷漠。每一个人心中是否都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期待着有一天在街尾的拐角处邂逅一份期待已久的爱情。听到这首《野心》，来自于黄慧雯。

爱情的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情感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时刻，带着小小的期待，期盼着更多惊喜，在是与不是之间辗转反侧。接下来和一起聆听，你很爱他。

0: 遍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那现在已经是0:17，这首情歌在音乐上很突出，属于是抒情摇滚的曲风，词和曲的音律和谐，每一个字唱来都踩在音符的旋律上，主题说的是爱情和友情，呈现出一种淡淡却又让人惆怅的氛围。

其实男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会遇到生活和事业上的各种压力，青春已逝，理想不在，每天都在为人生奔波，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各自精彩。分享《借情缘》来自于郑中基。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我想在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所有那些勇敢转身的人一定也曾偷偷地掉过眼泪，但无论怎样的过程，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大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爱的没有那么深刻吧。一旦当对方离开，我们也不应该再去给自己找太多的借口，也不要为别人的离开解释什么。你要相信，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回到自己身边，心里有你的人不会随便离开的。分享一首《老人与海》，来自于

个少年都在为了梦想燃烧生长，青涩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多少年后，少年长成，会有更为耀眼的光芒，会走上更大的舞台，会经历旅途的荆棘，会感受生活负累的疲惫，会铭记许多难忘时刻。唯一不改的是当年追逐梦想的热血依然滚烫。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南拳妈妈，一首《源于的眼泪》。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44，听到一首回来，来自于张信哲。

也不喧哗，不嘶吼也不浮夸，信的身上有着一种不羁的洒脱，不高傲也不存于世俗。他的声音属于内心，只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才能够听得懂，来自于心底的呼喊，平静地唱出来。继续来听到许美静所带来的《放你在心里》。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女生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都希望呢，男朋友可以更加的宠她，更加的哄她。其实呢，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观念呢，基本上大家在很多国产的电视剧当中也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呢，在这个《欢乐颂二》里面的曲筱绡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啊。张惠妹这首 Are You Ready?

想每个人生活当中，无论呢你现在是单身还是有个伴儿，都希望呢你身边的爱可以持续。那这种持续呢，可能有的时候会有所转化，比如从爱情转为亲情，可是你依然会希望说你被这个世界温柔对待，你被别人爱着。接下来听到一首《送你一匹马》，来自于金志文。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继续来听到林志炫所带来的《总有》。

我们可能咕咕落地的时候就是一个人，我们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可是长大之后我们要在这个世间来寻觅一个人，这个人将会跟我们组成两个人，一个小家庭，然后呢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呢就是可能想要来实现的意义。可是在寻找这个人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有很多的情绪。继续来送上一首听你听我，来自于张惠美。

0: 续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英文当中所谓的 soul mate 啊，也就是呢，在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心灵伴侣的意思。说两个人非常的默契，两个人互相懂得对方，不需要太多的言语，也能够知道对方的心思。可是呢，你会发现说，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soul mate 在茫茫人海当中是如此的难寻。分享蔡健雅所带来的《好想放假》。

其实说小眼睛又不好看呢，虽然现在是一个整形的年代，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是双眼皮啊，眼袋呢眼睛可以更大一些，但是呢一直都觉得小眼睛其实也挺好看的啊。不知道呢每个人的审美可能都会有一些差异吧。我们来听到来自于杨宗纬这首《没有什么不能》。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1:45。这首歌叫做《失业情歌》。

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你一定就会有收获。不管最后的结果呢，一定要用一个所谓成功或失败来界定的，未免显得有点残酷。可是呢，做一件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学到很多，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去注重的态度和焦点。接下来听到一首《有梦好甜蜜》，来自于李彩桦以及胡彦斌。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现在的网络以及交通的便利，让我们会觉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甚至会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地球村。可是呢，有的时候当你行经到很多很多的地方，你看到了大自然的美，城市的喧哗，你又突然会觉得世界之大真的是无奇不有，而自己又是那么的渺小。接下来送上一首《心情》，来自于周杰伦。不亮不散不散

有些事情其实习惯了就好，有些东西呢可能你有一点点不适应。就比如说曾经我有个好朋友跟我说，她结婚之后呢特别不适应老公和她的婆婆啊共用一样的餐具和茶杯。不过呢我就劝她，我说其实这种事情真的是生活当中的小事，你慢慢的去适应和习惯就好。接下来听到王菲的笑忘书。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

如果你明明心里就知道这个爱这个关系可能你是没有办法等到，等不到的事情就不需要再等待，因为再等待也都是徒劳。其实呢，年轻时代有的时候呢很难想通这件事，总是会觉得呢有侥幸心理，总是会觉得说呢有可能啊会有希望，但实际上心里面明明通过各种客观的事实告诉你那都是等不到以及没可能的。分享这首《零碎》来自于刘瑞琦。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年轻时代，我们总是希望呢生活会多姿多彩，所有的事情呢都会更加的能够让我们有所感受啊。而那些像白开水，或者说呢像白面包这样的不咸不淡的东西，也许对我们并没有吸引力。有很多人都会有一些口头禅，比如说呢讲真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做讲真的，这是来自于曾曦的歌唱。

每一天呢，其实我们选择对于我们来说都会影响到我们一天。如果说我们选择忙碌，也许你没有时间情绪化。如果说呢，我们选择把所有的事情都在今天完成，也许呢，你不会带着一种压力来过到明天。而且呢，也许我们选择每天都开心的笑，或许你会发现一切都变得没有那么糟糕。送上一首《坚持到底》，来自于阿杜。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是2:48。我们听到这首《掌心》。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会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相处，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只要能够非常和谐的在一起，工作或生活有几个朋友就好了。可是呢，如果说两个人要朝夕相处的话，每个人的个性呢就会凸显出来，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两个人需要来磨合。听到关淑怡所带来的一首独唱的歌。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幸福的人喜欢沉默，被张扬出来的幸福可圈可点。你给的幸福就像是静水流深，一个眼神便能够春意盎然。那些体积庞大的甜蜜被压缩成小小的一块，藏于心里，独自品尝一口就可以，是自己私人的小甜蜜。耳边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周琳蔡依林的

朋友圈是我们和世界连接的一扇窗户，所谓的人以群分，人总是倾向于和自己的同类待在一起，你是谁，你就会吸引到与你的社会阶层、认知水平、心智成熟度、社会价值、兴趣爱好和关注点相对应的人群。可是你现在是不是越来越不愿意玩朋友圈了呢？来听到邰正宵所带来的《1001夜》。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3:16，分享巫启贤所带来的三月里的

懂得让步的人是聪明的，这是把决定事态走向的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中。感情的对抗战中，赢得了面子就输了情分，往往是死撑到底的人都成了孤家寡人。弯腰不是认输，只是为了拾起丢掉的幸福。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最快乐那一年》。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人生的感慨会在你的哪个年龄段发生呢？人生的无奈是因为它不是一本书，它不可以反复的去阅读。回不到过去，看不清未来的生活才能够称之为人生。我们每个人或许没有可能成为舞台的主角，但是我们肯定都会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有句话说，莫叹息白了少年头。飞扬到这首飞儿乐团的千年之恋。

我记得《大话西游》里曾经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台词，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情感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没错，我们在迷茫中错过青春，在犹豫中错过爱情，在奔跑中错过朋友。来听到这首《同手同脚》，来自于关喆。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送上的歌曲来自阿牛，一首《我是你的小小狗》。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七彩颜色，就好像是心中的彩虹，像一个温暖的灯影，在孤独的黑夜里为迷路的孩子照亮回家的路，指引着走向幸福。它是一个信仰，是一个信念，也是滋润心窝的糖果。接下来听到温岚的《我全都相信》。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用不着摆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千古绝唱，反复品味出苦涩而徒自悲伤。只要努力的前行，世界的各个角落都会看到你的身影。这个世界虽然有一点寒冷，但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微薄的力量送给每一个感到寒意的朋友一份温暖，一缕光明。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荐到一个非常熟悉的旋律，或许曲颖这样一位艺人对于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再熟悉，但是他的经典旋律依旧。你的

青春就是这样，那是无忧无虑的光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老谋深算，这些词都不会出现在青春的字典里。青春是简单的，爱恨情仇都会表现得淋漓尽致，是那样一个真真切切自由的自己。来听到朱传雄所带来的《关不上的窗》。

0: 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4:17。听到许猥琐带来的那一年。

人和书的缘分有的时候只有那么多，在约定的时间里你看不完，也就再也看不完了，而你不知道约定的时间是多久。我觉得书是这样，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所以记住那些交汇时刻互相放射的光芒吧。接下来分享这首《你抽的烟》，来自于许美静。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我觉得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椅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依旧叽叽喳喳地在讲着自己的学校，年老的依然唠唠叨叨地讲述着自己的假牙。厨房里像往常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地响着聒噪的电视新闻。接下来听到这首优先权，来自于蔡健雅《

人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了你很多年之后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也不是初次见面之后就有着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是在经历沧桑之后能够由衷地说能认识你真好。一首温情的歌，来自光良，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4:45。

其实一个最应该在意的事情是自己应该如何和自己相处，自己应该如何去接纳自己。内心强大的人，不管别人是赞扬还是诋毁，他都会保持平静的接纳，因为他知道别人的评价都是别人心目当中的自己，他们评价的都只是自己的影子，并不是真实的自己。继续来分享要不要投降，来自于孟慧圆。

0: 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没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找路的人一路找来，却发现没有一条路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于是呢，一直都保持着寻找的状态。但即便是已经找到自己路的人，也会非常的辛苦，因为没有一条路是真的全都那么平坦的，都是路弯弯。跟你分享到这首歌《雪中莲》，来自王菲。

这首歌，好像这就是历史无情的浪涛，这也是多情的人必须要穿过的考验。长夜里的歌声诚然温暖，黑暗中的灯火诚然动情，但歌手只是把感激和歧视藏在心里，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耳边带你分享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5:17，分享这首《陷阱》，来自于王北车。

近呢，听闻了一段14年的恋情结束，无论是原因如何，都还是会觉得很可惜。毕竟那么长的时光在一起，可能这一辈子再也难重复这样一个14年。只希望他们分开之后，心怀感恩，各自安好。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是金曲歌后戴佩妮的温暖小品。在这首歌里，她以轻快的木吉他作为主旋律，用励志温暖的名。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生活本就零零碎碎，身上穿的衣服、吃的菜肴、住的房子和坐的车都是生活。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想法，也有表达和倾诉的欲望。每个人都会经历爱情和生活的洗礼，在不断的尝试和错误中成熟。生活里的流言蜚语全当是一阵阵的涟漪，当时拨弄了心绪，风过后又是平静的，看到的依旧会是多姿多彩的生活。最后这首歌给你，爱情抗体，来自许慧欣。
2: 小

小步舞曲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在欧洲流行了差不多有200多年的历史。小步舞曲起源于法国，是一种三拍子的舞曲，大约在1650年传入宫廷，逐步的变成了速度徐缓、风格典雅的舞曲，流行于贵族社会。接下来用这首校园民谣带你追忆时光，听到老狼的《同桌的你》。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5:46。继续来送上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人总是会有脆弱的时候，并不需要太多的浪漫和言语。累了，有一个拥抱就可以依靠；痛了，有一句懂得就可以舒缓。即便是两两相望，也是一份无言的欢喜；即便是默默思念，也是一份踏实的心安。接下来，在戴佩妮的这首歌里，钢琴和吉他交织出一份感性的音乐氛围。戴佩妮略带忧伤的唱腔，给人一份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喽！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现在还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是在开车，对不对？不管您是回家还是出行，一定要多一些平安。怎么样才能够平安呢？就是别跟别人抢。提醒大家，开车同样要遵守交通规则，同时要注意车辆前后的人还有这非机动车的动向。一旦有行人或者非机动车啊冲到您面前的时候，要随时准备刹车避让。另外碰到一些车品不好的，咱不跟他一般见识，让他自己玩去吧，咱们呢慢慢开。继续来分享萧璇还有孙雨赛的《不仅仅是喜欢》。

一首歌可以听好久，所以有些东西呢是越沉越香。而我呢也是一个什么东西都不喜欢丢掉的人，甚至于说上中学时候的写的小纸条现在还压在自己家这个床底下的收纳箱里边。不过有些东西的话不是放越久越好哦，比如说您家里边用的筷子，即使清洗的再干净，那么半年最好也要换一次。还有就是牙刷，按照口腔卫生的要求，一把牙刷使用时间最好不超过3个月。毛巾特别容易积累细菌，建议3个月左右更换一次。洗碗布那也同样需要每个月更换一次。当然了，可能按照老一辈人的这种理念来说，不到用坏，不到用的不能用了才丢掉。是啊，不同时代不同的生活要求。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6:16，不得不爱。

记得白落梅曾经写过一段话，她说时光越老人心越淡，曾经说好了生死与共的人到最后老死不相往来，岁月是贼，总是不经意地偷去很多很多美好的容颜，真实的情感，还有幸福的生活。也许我们无法做到视若无睹，但是不必要干戈相向吧，毕竟谁都拥有过花好月圆的时光，那时候就一定要做好有一天被洗劫一空的准备。当年再辉煌，当年再叱咤风云，现在可能我们只能够在歌声当中去回味那些了。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潇洒总是好的，但是潇洒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像是我们喜欢出去旅行，可是你总会能够要抛下一些身边的稳定。再有像是我们总会希望有一份高薪的工作，但是也就意味着你跟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会变得越来越少。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可是当你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因为你更怕别人去超过你。所以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什么事情呢？把它做到恰到好处才是最有智慧的。给他人留有分寸，给自己留有分寸，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自己能够赚钱的同时，也能够给别人留口饭吃，那么这样或许大家都会过得很好。接下来送上一首情歌，没有告诉你，来自于梁静茹。

一首歌可以听好久，所以有些东西呢是越沉越香。而我呢也是一个什么东西都不喜欢丢掉的人，甚至于说上中学时候的写的小纸条现在还压在自己家这个床底下的收纳箱里边。不过有些东西的话不是放越久越好哦，比如说您家里边用的筷子，即使清洗的再干净，那么半年最好也要换一次。还有就是牙刷，按照口腔卫生的要求，一把牙刷使用时间最好不超过3个月。毛巾特别容易积累细菌，建议3个月左右更换一次。洗碗布那也同样需要每个月更换一次。当然了，可能按照老一辈人的这种理念来说，不到用坏，不到用的不能用了才丢掉。是啊，不同时代，不同的生活要求，看您怎么打算了。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6:46。本时代与你分享张学友，如果不爱。

我有的时候也在想，你说音乐也会过期吗？或许当一首歌曲不再能够感染这一代人的时候，它就已经过期了。但是还真别说，过期的东西可都不是要扔掉的东西啊。比如说过期的牛奶，其实还有妙用呢。过期的牛奶可以当护肤品用，就是这个肌肤被晒伤之后，可以用冰镇过的牛奶来敷脸，能够镇静肌肤，减轻黑色素的沉淀。还有就是发酵面粉，用过期的牛奶来发面，它的作用相当于酵母，而且可以使蒸出来的馒头又香又甜。如果过期牛奶已经有了明显的这个酸腐味的话，可以用它来浇花。为了避免不好的味道扩散，可以在花土当中挖一个小坑，然后把牛奶埋进去。继续来送上高以爱跟潘玮柏的《出乎意料》。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什么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你一定会说是婚姻，因为它是陪伴你，至少来说可能是理想当中的一辈子的这样一件大事。当然有人已经不把婚姻当作是自己一辈子的大事了。我们会随着自己观念的进化，或者是时代节奏的变化，这件事情好像会变得没有那么的严肃跟庄重了。但是不可否认，到现在来说，它还是大家就是一辈子终身大事，值得好好的去选择。接下来送上这首《心太软》，来自于任贤齐。

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最喜欢的就是星期五的晚上跟星期六的白天，到星期天就开始焦虑了啊，因为星期一要开会，开会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问题要来抛出，要来解决，所以到了星期天呢，就是会比较有焦虑感的一天，不知道大家怎么来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夏言夏时开，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哦。

我们在看武侠小说、武侠电影里面的时候，经常会有一句台词叫做有缘再见，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一别，下次见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但是如果大家有缘分的话，相信一定会再见的，但是我相信这个几率一定是非常小，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想要见到那个人的话，还是要付出一定的行动力跟主观能动力的。好啦，这一节我们继续来听歌啦，来听到李琦《幸福都到那儿去了》。

有时候呢就真的好想住在一个街角，然后谁都不认识我，我就这样看着面前的人来来往往，可以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猜猜他们现在在想什么，他们在烦恼什么，他们在开心什么。来听到杜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维密的大秀哈，是维多利亚的秘密这个品牌每一年的这个最重大的品牌活动，然后你会看到像大家所熟知的这一些超模们，他们就会去走秀，好像真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一样。每一年这个模特的选拔也是特别的就是紧张，就不管你是有名的还是签约了的，你都要经过层层的这个面试跟筛选，才能够最后定下来说你是不是能来走今年这个秀，所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石艺兴 The Tower。

在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有这个共享单车了，然后看大家也挺乐意用骑单车的方式来上班，或者是去比较近一点的地方，或者是用来周末郊游。但是 IC 要提醒大家，在用这个自行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自己的人身安全，因为有可能你因为很久没有骑自行车，然后突然开始骑的话呢，就可能会忘记一些比如要先检查车况这样的重要步骤，而且这些单车都是公用的嘛，所以这一点对大家来说就是特别的重要。在你骑上马路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你拿到这辆车的车况了。送上李玖哲的真爱无坦途。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蜡像馆来看展览，特别是像去杜莎夫人蜡像馆这样比较有名的场合。但是呢，你会发现在你的城市当中，可能会跑出一些不知名的蜡像馆，然后中间那些蜡像也不知道是怎么被生产跟制作出来的。他们通常都非常的搞笑，或者是跟本人一点都不像，然后你进去之后就会有点像是到了鬼屋或者是那种恐怖游乐场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可以来跟我说一说。来听到一首808，来自于庾澄庆。